0: 3321.5万人次，其中外省游客达到了893.20人次，哎呀，893啊，占比26.89%。本省游客呢2428万，占比71.33%。飞猪平台的数据显示，这个国庆假期呢，长沙、张家界、郴州旅游预订热度领跑全省。国庆的时候，朋友们都出去玩了。今天我们开始一开场就问大家，你去哪玩了呀？发现大家的这个行程都非常的丰富，
1: 安排得特别好啊，
0: 对，
1: 特别的妥帖。
0: 老林同学的行程是长沙到鹰潭，江西啊，然后从江西到义乌，再到湖州，再到南浔，再到湖州，最后
1: 再到长沙，
0: 再到长沙，
1: 就是绕了一小圈回来了。哎，这个线路大家以后可以这个参考一下啊，就觉得应该人不算特别多。
0: 对，去了南浔古镇，然后看了南太湖的日落，那应该吃到大闸蟹了吧？太湖的大闸蟹。
1: 怎么地也要去义乌小商品世界的中心逛逛买买吧？
0: 怎么样，义乌？据说在义乌可以吃到全世界的美食。因为全世界的人都在那里
1: 做生意，
0: 做生意，然后你会发现义乌的全世界的美食比全世界都更地道，就是地道的，不用出国吃，对，都买了些什么好东西啊？
1: 老林同学，你就是发一张照片，发个路线啊，啥也不给我们。
0: 哎呀，以后要多跟快乐车组加加微信，你看像这种，我们就可以让他代购，对不对？别人都管你飞得高不高，我们只管能不能代购。大家这次都去哪里玩了？刚刚来的朋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来把你的旅程告诉我们，说不定下一个假期我和钟静老师就要抄你的作业了。像这个就挺好，我感觉到人不是特别多，而且景色非常的漂亮。
1: 对，而且就是既有现代的，又有这个古意的啊，而且还有这个就
0: 天气好啊，朋友，它不
1: 下雨，天气关系非常好。
0: 对，它真的不下雨。其实今年国庆啊，全国大概都要从10月，
2: 其中陈岱孙和叶启孙两位毕业自哈佛大学，金龙孙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美国留学后，他们都回到祖国，在清华大学担任教授，一起度过几十年的教师时光，并且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大调整时，都跟随着清华并入北大的几个院系，一起转入北大。他们的一生都在教书育人，在各自专业领域长期任教并负责教学管理。最重要的，他们都终身未娶并长期独善其身。他们仨都是清华的元老，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都堪称真正的大师。三人中，叶启孙去世于1977年，享年70又9。金岳霖活到1984年，享年89岁；陈岱孙活到1997年，享年97岁。他们三人都因各自的学术成就、工作业绩而垂誉青史。
3: 对于他们的独身，可用得上陈寅恪先生的一段话：“
2: 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不至于学志之大，而兢兢为求的美妻，是谓愚谬，诚哉斯言。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领先，元气满满。
1: 服务呢是不能马虎的，因为是人家的一辈子的大事，
2: 人生大事、
1: 哦、商家不能觉得价格相同、嗯、我就可以随意的替换菜品，因为这个东西是需要别人认可的。当协商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我觉得诉诸法律也是合理的选择。我们在这儿呢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不能掉链子啊，不能说、嗯、哎，我犯了这个错会有人替我兜底，我觉得大家还是不能有这种想法。
2: 嗯，好，我们再来看看国庆节期间的这个周先生啊、嗯、周先生呢也是特别喜欢这个江浙一带的风景啊、嗯、所以呢就来杭州旅游啊，连日暴走，每天步行20,000-30,000步，旅行到第5天的时候，
1: 哎，你说我

0: 也唱不出这样的歌了，我跟你讲。
1: 哎，我做你的 BGM， 你觉得怎么样？
0: 我甚至连那个步子都不想说起来，我跟你讲。
1: 就好像你看啊，就是我假想了一个场景啊，就比方说到了今年年底的时候
0: 啊，
1: 钟劲老师作为我们的领导上台发言，然后我在旁边做你的，上台发言肯定不能是这种啊，就是同志们，就一年辛苦了，就你开始发言，我在旁边配唱，
0: 金星，
1: 你发言，那
0: 你就是希望我赶紧结束呀，
1: 是不是？
0: 听懂了，听懂了，听懂了啊。行了，我们关注一下周先生，周先生都这么可怜了。
1: 回到周先生
0: 这儿，对周先生啊，每天走3万步，然后呢，这个旅行第5天的时候突发尿血，排尿困难，紧急就医，然后发现怎么回事呢？就说这个膀胱内有7厘，送一点洗发水啊，满这个1万啊，然后送这个沐浴露啊，等等等等，
1: 也直到10月12号、啊。
0: 对对对对对，他的这个时间也是非常有限的，到10月12号只有几天的时间了。买的多的话呢，就是囤的多，他送的东西越多，大家可以去这个燕之屋长沙万象城的新店去解锁一下开业的专属好礼，详细的情况也可以来咨询8811-8811来了解一下。
1: 那很多朋友呢都是吃燕之屋的，我这次我们跟燕之屋合作之后才发现我们有很多早饭啊自己是就是买燕之屋吃的，也问我们这边有没有什么团购的活动，我们暂时是没有，这唯一的活动呢就是万象城它这里新开业，所以呢有一个就是充值啊或者是大家就是复购啊可能会有一些活动，但是也只到10月12号，然后他送的呢一般是洗发水、护发素或者是那个燕窝粥。就燕窝本身它是很贵的东西，
0: 对对对对，但是这个东西就是哎呀一分钱一分货，你永远相信这个道理啊。黄翔老师在说，他说那个塑料姐妹花你们再过20几分钟就下班了，哈，是10几分钟他说我才上班哦，羡慕你们哟。
1: 那黄翔老师这次去哪里玩了呢？他是去了湘西的永顺
0: 哦，他说有个地方可以泡温泉叫不二门，它是天然的温泉啊，下次可以感受一下。
1: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
0: 我也不知道然后他说永顺县的小溪镇，它很小众，然后人也比较少，它是很原始的森林，天然氧吧，不商业，优雅的就像哈哈姐一样含苞待放。
1: 哈姐才，
0: 黄翔总是会聊天的耶，
1: 真的真的，哈姐才露尖尖角，早有粉丝在上头，是吧？谢谢你啊，谢谢你啊！虽然知道说的是假话，但是也好开心啊。
0: 老林同学说这个南太湖还是挺好玩的，然后那个这个大闸蟹好吃啊，虽然不是很饱满。
1: 对对对，大闸蟹今年还要再等一等。如果大家要吃比较硬的结块的那个蟹黄的话，大概要等到10月中了。
0: 是的，一般情况也是到10月中旬之后再来。

0: 让孩子在真实电台环境中成长，学播音，练口才，上舞台。现在和小主播们一起出发，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名额有限，速速行动。
1: 都市时间，本环节由全球特有趣新闻联盟赞助播出。请问可以过来听我播新闻吗？
2: 这个国庆中秋呢，大家也很容易大吃大喝。比方说有一位福建62岁的老游同学，因为这个感染性的心内膜炎住进了 ICU， 经过救治呢，感染控制住了，心功能也明显的好转，就转回这个普通病房了。哎，家属心疼他大病初愈，那得大补一下呀，特意的熬了一大锅稀饭送到床前。老游呢胃口大开，哎呀，这个好久没吃东西了，
3: 连吃6碗。经过没过多久呢，他就突发胸闷气短啊，呼吸越来越困难，无法平躺，只能够端坐喘息，又被紧急送回了 ICU， 确诊为心力衰竭急性加重，而直接诱发的因素呢，就是那个6碗稀饭。预计它的液体量会高达1500到1800毫升。
2: 很多人存在误区啊，觉得生病就要多吃多补，但是心脏病人呢，他不是说吃的越多恢复越快的，他讲究一个循序渐进，所以呢，大家要遵从医嘱。现在网上会有一对
3: 三瓶，你比如说正在备孕的，就是姐妹也非常推荐这个东西啊。
2: 就大家自己在家里炖燕窝的话呢，就发现第一，它就是有点麻烦；第二呢，就是你炖完之后，实际上你是要用分装瓶把它储藏起来的，它是需要锁鲜的。这个其实在家里面，
3: 就是不太好保存，
2: 对，不太能做的那么好，
3: 而且你会有压力。你就觉得炖了那么多，我要一次性吃完，对吧？
2: 还有就是它这种可以常温保存，我觉得还是蛮难得的。
3: 而且你把那个早上起来的时候，给它往那个包里的一塞，对吧？也省得做早餐，
2: 是
3: 拧开就可以吃啊。大家可以拨打8811-8811，它是在长沙市内1个小时都可以送货上门的，其他地区也是可以的。拨打这个电话8811-8811。
2: 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来，让我们在微信公众号上来刷起来。元气返岗。好吧，祝大家今天都能够一切顺利，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拜拜。

0: 阿嬷常念道，
1: 做
0: 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2: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3: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2: 聚焦糖尿病肥胖逆转康复，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全面启动，更有二甲胺溯源系统法创始人徐谷根主任定期现场指导。
4: 咨询热线8298-7088。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念念不忘。
2: 爸爸了爸，不是我带娃去旅游，是娃来跟我
3: 陪我们，
2: 陪我们去共享这人世繁华。
3: 就是我不配住五星级，但是我的娃配。
4: 娃睡了，出门吗？

0: 走。
1: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2: 欢迎收听《爸爸了吧》，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
3: 我是大周，
4: 我是老康。
3: 这一期呢，我们要聊一聊就是怎么带孩子出去玩这件事儿。也很明显吧，嘉宾就带了娃来的。然后那个有人说呢，那个孩子是旅行中的甜蜜负担，但对于我们来说呢，孩子也是我们开启新世界大门的钥匙。从手忙脚乱第一次自驾短途出游，到带着两个月的小孩环游整个中国南方，带娃出行呢，准备的不仅是行李，也是一份勇气心态。今天呢，我们这个三家都是身经百战的爸妈啊，来聊聊这个旅行的意义。
4: 这个事儿我现在觉得，我觉得越小越灵反而越好带，但是小月龄是父母玩的开心，
0: 小月龄需求少，
4: 对，需求少的吃的睡睡的吃嘛，
3: 但小月龄他们毫无体验。
4: 也不一定啊，说实在话，我现在看起来，比如说我们家两个娃，老大我们73天不是带出去，刚刚说环游了就是南方几个城市走一圈，然后老二呢就现在没怎么出过门，就北京朝阳已经算很远的距离了，然后呢老二现在都5个月了，就这样的状态。那我明显感觉到老大的那个就小时候见了更多人的经历，会让他对于见人这件事没有就更不怵了。你想我们在泉州在福州，比如说那个特别著名的景点有一个爱心树，那人山人海，我们就带着推来推去推来推去，他从小见到的这种人的这种观感可能会更多一点，所以我感觉他的性格呀，或者是他对于人的感知呀，好像就更好一些。
0: 我有一个问题，你已经是减配，然后把你的成本提高了，就没有办法平衡的。
3: 对，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也是。就出去玩，说白了，因为我包括我自己，包括我身边所有的朋友们都觉得，就对孩子来说，可能他至少5、6岁之前，海南的沙子跟楼下的沙子是没有区别的。
4: 这个是有点像 work life balance，就是我们工作跟生活能不能平衡？
0: 就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工作和生活跟娃是活的。
4: 不，我知道。你看，工作跟生活其实是不能平衡的。但我创业之后呢，会发现我的生活变成了工作，或者工作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就是我们当时觉得带娃出去旅行的时候，娃其实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然后带他出去导致的这一系列东西对我们来说都是新鲜体验，所以很开心，就没有考虑这个事儿。反正我没有考虑，我不知道你考虑没考虑。
5: 我只是会在带娃出门之前，我会做下功课，就是看一下对他的，比如说坐飞机和坐高铁对他的身体会有影响。
0: 对对对，
5: 我确定了很安全以后，因为航空公司规定是出生足月出生满14天的婴儿就可以坐飞机，那就是说明他们是认可这个对身体上是允许的，所以我们才会带他去那么小的院里。
4: 说到这个，一开始心虚的人是我，我在小红书呀，包括各种资料，甚至看了论文，说这个事儿对孩子有没有影响，然后看了论文，然后发现所有的那个数据比例应该还好的时候，我才敢做出这个决定。
3: 而车上面那部分直接拆下来放到高铁座椅上也可以，很不错，这相当于安全带的作用了，可以把它给它固定在上面，会很舒服，就省很多心。然后第二个是那个就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刷到一个，就是那个可以挂在车的那个安全扶手上的那个小风铃。
0: 哦，我们之前有一个，然后它一拉它就会唱歌，
3: 非常好用，小孩子特别喜欢玩，能扣车很久。还有第三个是一个就是可以拉伸的那个长颈鹿，小孩子可以自己拉它，把它歪我扭曲成各种形状。
4: 我在你们家，你们送过我一个，然后后来那个长颈鹿在洗澡的时候特别爱玩，进水了发霉了。
3: 那个玩是容易进水，
4: 那个确实还挺好玩的。
3: 对，那个我觉得高铁上也还行，就是很方便，而且出去不占地儿。

0: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1: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至。
0: 公元600多年。
1: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公元1700多年。
1: 你是最受欢迎的偶像，
2: 后蓝韵抚慰清秋凉意。
3: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寒露。

0: FM 89.3，邀您泡一杯铁观音，把秋天捧在手心。
1: 不是我带娃去旅游，是娃来跟我
2: 陪我们，
1: 陪我们去共享这人世繁华。
2: 就是我不配住五星级，但是我的娃配。
3: 娃睡了，出门吗？
1: 走。
4: 有娃之后怎么干好爸爸这个角色？
5: 欢迎收听《爸爸
2: 了
5: 吧》，
2: 一起来听听奶爸们的心里话。
6: 我是大周，
7: 我是老康。
6: 这一期呢，我们要聊一聊就是怎么带孩子出去玩这件事儿，也很
1: 我就是去泰国旅游，后来一想就出。

0: 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1: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0: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1: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0: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0: 词是写在心灵上的句子，自我定造 ReWord，
1: 自我定造 ReWord。 我是你的歌词定造人 FM 89.3 湖南音乐之声的 DJ 夏文静。今天我们要定造的歌词来自魏如萱的 Y， 作词人李卓雄。当日子东倒西歪，只要一句，安慰一句。

0: 歌曲开篇用食物隐喻剖开生存的荒诞，世界是一碗冷饭的直白意象，将日常生活的褶皱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我想要的是啤酒一口，从气声中渗出。冷饭的寡淡和啤酒的刺激形成了味觉驳论，恰似没有真正的死去，也没有真正的活，
1: 激发出独有的兰花香与观音韵。不少老茶客寒露时节就爱用盖碗细品这一杯乌龙。
2: 为什么寒露要喝铁观音？
1: 寒露露气寒冷，气温更低，应注意润肺生津，健脾益胃。正为铁观音发酵适度，生津回甘，确实适宜。寒露凝霜，风渐清寒，草木敛藏，秋意渐浓。铁观音是茶中的秋日信使，以醇厚兰韵抚慰清秋凉意。
3: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寒露 FM 89.3邀您泡一杯铁观音，把秋天捧在手心。
4: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
5: 与之后，这三首歌让经纪公司对他刮目相看，于是他正式的成为了签约歌手。1996年，他的专辑在亚洲的销量突破了220万张，也是那一年最最畅销的女歌手。云式唱腔就这样的刷新了那个乐坛的音乐记录。

0: 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春光
2: 点亮这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3: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4: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5: 没有不会的那吧。
6: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7: Yeah, yeah, 王叔 baby girl, 方主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哎，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哎，这是偷偷复产呢。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6: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7: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8: 你留心，大家安心。
9: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

0: 去到中国南方。带娃出行呢，准备的不仅是行李，也是一份勇气、心态。今天呢，我们这个身经百战的爸妈啊，来聊聊这个旅行的意义。
1: 这个事儿，我现在觉得，我觉得越小越灵反而越好带，但是小月灵是父母玩的开心，
2: 小月灵需求。
3: 藏起来的书。
4: 有燕窝，有燕窝，
2: 翻过来，嘣给他打脑袋上了，然后就开始哭，然后我就说啊，怎么了？没事吧，没事吧？然后结果是一个小女孩丢的，然后她跟她爸在玩，她爸就过来道歉，然后就因为有戴帽子，所以就应该就是也还好，就没什么事儿，然后给我们转了两根冰激凌。
5: 那真的就是很幸运戴了帽子。
2: 对 对, 对，当时就也挺害怕的，因为啪，真是一个飞盘飞过来，直接转脑门上。
5: 飞盘的冲击力度很大，因为我们还蛮喜欢。
2: 哦，他那已经到最后了，就最边缘，孩子就矮，
0: 砸到大人脑袋上都疼，我被砸过。
2: 对，然后就是头一直在受伤。
5: 哦，还有一件事情是我爸妈没告诉过我们的事儿，就是我们过年的时候，因为我对象当时生日嘛，我说送他礼物就是去泰国。旅游，后来一想就出国，因为娃正好要吃辅食了，那段时间就说出国可能吃辅食不太那么方便，然后我们家娃又是个敏宝，对牛奶鸡蛋都过敏，对，所以就然后爸妈就说自告奋勇的说帮我们带娃带个一周左右，然后让我们俩出去玩。等我们回来了很久很久以后，有一天我爸妈突然说他说你们娃在你们出去那一周摔下过两次从床上。
2: 哦天啊，
0: 我听着好难受啊。
5: 对，然后他说当时都不敢告诉我们。
2: 对，
5: 哦，
2: 就有小磕小碰，真的。
5: 对，
0: 哎，我想起来个事儿，就是你们出去都是怎么准备辅食的呀？就是因为不是应该六七个月，
6: 一首歌你会假装听不见，听了又掉眼泪，却按不下停止键。我们只见多少故事在这首歌里面，那就让这首歌一直一直萦绕在耳边哟。这里是 FM 89.3。

0: 这句词用远方二字将乡愁揉成了永恒的追寻。不要问是漂泊者的盔甲，而故乡却是刺穿盔甲的软刃。汉字在此展露出矛盾之美，往往越是拒绝追问，越是会泄露灵魂的饥渴。当你独自在异乡，突然听到了熟悉的方言而变得哽咽，便会读懂了这句词。有些远方是心照不宣的伤口，
1: 才能激发出独有的兰花香与观音韵。不少老茶客寒露时节就爱用盖碗细品这一杯乌龙。
2: 为什么寒露要喝铁观音？
1: 寒露露气寒冷，气温更低，应注意润肺生津，健脾益胃。正为铁观音发酵适度，生津回甘，确实适宜。寒露凝霜，风渐清寒，草木敛藏，秋意渐浓。铁观音是茶中的秋日信使，以醇厚兰韵抚慰清秋凉意。
3: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寒露FM 89.3，邀您泡一杯铁观音，把秋天捧在手心。
4: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5: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4: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5: 对啊。
4: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6: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1: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3: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减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7: 高坦荡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3: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

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杏仁核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毛泽东对抗战的精辟分析，并表示帮忙尽快出版发行。为了让人们尽快地看到《论持久战》，邵洵美没等全书译完，就开始在《直言评论》上连载。他在编者案中写道：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出版物中，没有别的书比这一本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了。《论持久战》在直言评论上从1938年11月1日到1939年2月9日分四次连载完毕。在连载过程中，邵洵美又提出发行英文单行本。为此，毛泽东特地为英文单行本写了一篇约1000字的序言，题为《抗战与外援的关系》。由于邵洵美的时代印刷厂不能印制外文书籍，于是他又秘密联系印刷厂，历时两个月，500册《论持久战》英文单行本才得以印制完成。为了能让更多的外国人士看到，邵洵美开着小轿车，趁着深夜，悄悄地把40-50本英文单行本一本一本塞进虹桥路、霞飞路一带外国人住宅区的邮箱中，这引起了日本特务机关的注意。一度有消息说，日本特务要对邵洵美夫妇进行暗杀。为了安全，邵洵美特地买了一支手枪防身，还请了一位法国保镖。1939年3月，在日本军方的横加干涉下，邵洵美夫妇创办的《直言评论》和另一种刊物《自由谈》在出版了6期之后，被迫停刊。

0: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1: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
2: 微微晨光点亮这喧嚣。
3: 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6: 没有不会的那吧。
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0: 橘子洲到了，请前往橘子洲。
1: 哎，怎么这么大一只狗进地铁了？我们家孩子最怕狗了，赶紧关门呐！
2: 哎呀，对不起，对不起，真的不好意思。

福福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那些从民歌餐厅走向舞台的歌手。当年的民歌餐厅下面坐着两种人，一种呢是纯来吃饭和听歌的，另一种就是唱片公司的星探。但是彭佳慧呢却是一个例外。彭佳慧在高三的时候因为参加歌唱比赛拿到了冠军，开始在民歌餐厅里驻唱。95年，他所在的民歌餐厅的台下坐了一位特殊的观众，他不是星探，而是一位歌手，他是钟镇涛。正是钟镇涛把他推荐给了巨石唱片，双方一拍即合，立刻签下了一纸合约。2003年，彭佳慧在陷入到了歌唱事业的低谷的时候，也曾经回到当年熟悉的民歌餐厅驻唱。民歌餐厅对他来说，或许就是梦开始的地方。这是来自于彭佳慧《走在红毯那一天》。

0: 得了泡沫。
1: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2: 你好，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3: 我太太工作太忙了，吃饭也不规律，我想给她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她每天吃一碗。
1: 你好，燕之屋。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4: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年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1: 老了吗？
0: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2: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八九三最美时光。
3: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来听那些从民歌餐厅走向舞台的歌者。民歌餐厅驻唱的歌手当年有很多并不是科班出身，而许茹芸虽然是音乐专业毕业的，但也是在民歌餐厅驻唱，因缘巧合下被好朋友张立本推荐到上华唱片公司去试音。其实在刚刚进入公司的时候，大家对这个个子小小的姑娘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兴趣，结果她以自弹自唱的方式唱了三首歌，王菲的《冷战》、辛晓琪的《领悟》，还有林忆莲的《为你我受冷风吹之后》，这三首歌让经纪公司对她刮目相看，于是她正式的成为了签约歌手。1996年，她的专辑在亚洲的销量突破了220万张，也是那一年最最畅销的女歌手。云式唱腔就这样的刷新了那个乐坛的音乐纪录。

0: 第三招，
1: 胃口，
0: 吃过晚饭，哎，还能夜宵。
1: 气质，
0: 有颜有料，灵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2: 893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3: 来喽来喽，各位亲爱的小伙伴们，北京时间的17:05喽，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在周一的今天是周一吗？
4: 今天是节后第一天上班，
3: 节后第一天的晚高峰陪伴各位，我是小天天。
4: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策策。
3: 哎，今天周几啊？
4: 今天周四啊，周四啊，哥。
3: 好，亲爱的朋友们，就是说节后咱们不论周几。咱们只论节后第几天，
4: 节后第一天上班，
3: 就是咱们看，就是大家伙就是放假是不是在放假的状态，就看你今天到底是星期几。
4: 哎，是一到了放假的时候啊，你就人就会自动的忽略说，哎，今天到了周几了？
3: 哎，对，你会觉得比如说你七天，你可能就今天是第三天，
4: 对，
3: 三号，今天第四天四号，
4: 但
3: 告诉大家
4: 完全忘记今天是周几。
3: 其实今天是星期四，
4: 是，
3: 但是本周只有一天。休息日，
4: 哎，也就是从今天开始，大家要上三天班。
3: 哎，对，但是我觉得呢，也挺好的，就是利用这三天呢，也调整一下，因为假期回来嘛，总会陷入到一种假期综合征
4: 啊。对，
3: 哎，这个今天呢，大家伙看到这个地方也很好，
4: 是的，
3: 是吧？因为特别的想尝试潜水冲浪。哎呦，
4: 啊，
3: 这不跟你一样吗？
4: 跟我一样，跟我一样，那个，我这次就是放假去冲浪，然后去考了那个 L1 和 L2 的证。
3: 哎呦，那您是一个资深的一个冲浪的这个专家了。
4: 也没有入门，新手入门，新手入门。
3: 但是我想问一下，你这冲浪，你必须你有自己的这个桨板吗？有自己的这个冲浪板吗？
4: 一般的话，
3: 你要扛着去吗？
4: 一般的话，其实去冲浪的话，就是他们就是教练会先给你用教学板。
3: 哦，
4: 对，因为你一开始的话，其实作为新手来说，不建议大家先去买这个冲浪板。对，你最好呢是先用
3: 这种调频。
4: 嗯，
3: 就是说你可能你出去玩。大家千万不要把这工作上的状态用到休假上面。你看有一些朋友他就休假的时候他也是工作

0: 那么整个国庆期间啊，咱们湖南接待了多少游客呀？
1: 哇，3321.5万人次，
0: 就是那叫什么人从众，对，
1: 对，其中呢，外省的游客呢是893.2万人次，其中呢占比了26.89%，本省游客呢。

0: 发酵适度，生津回甘，确实适宜。寒露凝霜，风渐清寒，草木敛藏，秋意渐浓。铁观音是茶中的秋日信使，以醇厚蓝韵抚慰清秋凉意。
1: 中国节气，中国茶。今日寒露 FM 89.3邀您泡一杯铁观音，把秋天捧在手心。
2: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3: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2: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3: 对啊。
2: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1: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到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0: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4: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5: 手机，
4: 待机正常。
5: 蓝牙，
4: 连接正常。
5: 耳朵，
4: 准备就绪。
5: 我的心情。
4: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89.3灵气闪耀组合了。
6: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89.3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7: 来吧，各位，北京时间17:50，这里是一路生花灵气闪耀，我是小天天。
8: 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策策。
7: 啊，好吧，这个此时此刻，距离我们刚刚跟大伙儿分享我们的那个100单的那个虫草的库存，目前你知道现在还剩多少单吗？还剩最后16单，亲爱的朋友们，就是这么火爆。大家伙儿直接回复虫草就可以下单了。注意，买双不买单啊，买两盒还送您一盒，到手价格一根不会超过26块钱啊，特别特别的划算。
8: 是的，大家呢、可以到微信公众号搜索89.3湖南音乐之声，关注我们之后回复关键词虫草就可以来下单啦。
7: 是的，还有朋友就是问我们那个那款就是说燕之屋的那个燕窝啊。确实，哎，这个燕窝非常好。您看平时工作比较忙碌的朋友，感觉状态跟不上，我每次我一播这个我就想喝、
8: 自己就想喝一口。
7: 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有甚至有些朋友比如说

0: 觉得脸色气色不太好的，
1: 是
0: 就是特别需要内调滋养的，
1: 嗯，
0: 就很适合尝一尝我们这个燕之屋的燕窝。
1: 对，而且我非常推荐女生吃燕窝，就是女生吃燕窝的话，对于自己的内调啊，包括状态呀、皮肤状态呀，都非常的好。
0: 而且它跟那个传统的干燕窝不一样，
1: 嗯，
0: 因为什么呢？这款呢，它是不需要你自己亲自挑毛、
1: 是的
0: 泡发、
1: 嗯、
0: 炖煮，人家全部给您熬好了，
1: 嗯，
0: 而且在这个
1: 喝就可以，
0: 对，非常非常纯净，只加了纯净水和冰糖，
1: 嗯，开盖即食，
0: 对。而且呢，就是说有各种各样的规格，它是115度的锁鲜技术，
1: 嗯，
0: 特别能够保护好它的活性和营养，
1: 是。
0: 所以说，而且你那个丝丝燕窝看得见，就是瓶内啊，
1: 嗯。
0: 所以大家伙呢，就是说可以随时拨打热线8811-8811，就直接可以送货上门，
1: 嗯，
0: 只要您在长沙市区内。啊，都可以，一个小时之内您就等着就行了。
1: 对，哎，我以前给我妈买那种干燕窝，然后买一盒放在那儿，一年回家了，
0: 发现还在放在那儿，
1: 还放在那儿，就吃了半盒。
0: 对，因为你这
1: 太麻烦，
0: 他
1: 觉得，
0: 包括就是海参也是一样的，就是很多、嗯、就是朋友他送海参的时候送那种半干的，
1: 对，
0: 那种真的非常难泡发，你至少要泡一个星期。
1: 对，
0: 而且你油发水发你还控制不好比例，
1: 嗯、
0: 真的非常麻烦。啊，当然你想买海参呢，我们那个大连的特级海参也有、
1: 嗯、
0: 大家伙直接回复海参就可以购买了。好吧，说起来2026年截至目前，亲爱的朋友们，所有的法定假日全部已经结束了。
1: 哎，
0: 但是2027年的第一天，
1: 嗯
0: 啊，我们就说这个公历年的第一天，就是大家还可以休到元旦假嘛。
1: 是、啊、
0: 是吧，其实也挺快的吧，
1: 但是反正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1: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我是孙占山。陈岱孙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一生教书育人，颇受学生爱戴。很多学生都说他的课讲得特别好，尤其是上课准时这一点，简直无人能及。据说陈岱孙上课时间概念特别精确，
2: 精气闪耀，晚高峰的勇士们到齐了，出发！
3: 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早点回家，精神焕发。
4: 话说，到了北京时间的18:05，我们应该干什么了呀？
5: 这个时候，
4: 我们应该唱歌了，
5: 高歌一曲。
4: 哎，我们今天要唱一首什么歌呢？
5: 哎，各位朋友们，现在就是能把那个车窗关上的先把车窗给关上。
4: 哎，我们俩苦思冥想，哎呦，这歌太难了。
5: 是
4: 后来呀，我们就觉得我们要选一首应该说是大家伙都能唱的，又能感受到一种假期之后依然感觉到有点小甜蜜的氛围的，
5: 就是让大家在假期之后还沉迷在这个假期的甜蜜氛围当中。
4: 哎，没错。所以我们最后选了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啊？我们就选
5: 了一首有点甜的歌。
4: 对，比较甜的一首歌。啊，到底有多甜呢？是吧，这个有点超了这个
5: 到底是有多甜呢？
4: 哎，
5: 就得听我们来唱唱到底有多甜
4: 啊。这首歌曲我们来猜一下哈，它是一个对唱的歌曲啊。这歌曲的名字呢也很甜啊。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在假期之后的第一天感受到我们的一个甜蜜。所以我们这首歌曲啊是一个，它是个电视剧的主题曲吗？它好像是
5: 啊。
4: 它那个电视剧的这个特别有名，叫
5: 微
4: 微
5: 一
4: 笑
5: 很倾城
4: 啊。那么这首歌啊，它就是这个由汪苏泷老师演唱。

0: 竞品套路，
1: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3: 广电智慧无极佳，就找幺零。
4: 哎，我们还是要怎么样迎难而上、啊、
5: 敢于挑战、
4: 哎、对对对好吧，我们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吧、
5: 嗯、
4: 是吧，
5: 对，大家可以呢发送语音好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当然呢想要听到歌词的话，大家先回复唱一个，
4: 就如果说你实在没有的话也不用霸蛮、嗯啊、对吧

0: 当然了，我们如果您唱的话，
1: 哎，对于男生来说，这个歌的调是不是有点高？
0: 我一开始我就感觉太高了，我还是降了点调 啊， 唱是。
1: 是得小稍微夹点嗓子啊。
0: 对对，也可能是今天是寒露的原因，有点冷吧，可能是。对，所以说就是你知道那个之前，就是咱们长春那个大东会呀，
1: 啊，
0: 他那个火炬啊，他就命名叫吉祥，
1: 是
0: 他的这个吉利的吉，祥是飞翔的翔，
1: 哦，
0: 他那个意思就是叫吉祥顺遂，振翅翱翔，哎，你看看我这。刚一感觉到冷，我们就需要火炬来温暖一下。
1: 是的，他这个意思呢，也是寓意着就是大学生运动员逐梦高飞，盛会圆满举办。
0: 哎呀，你看看青春的气息。你知道那个大冬会啊，就是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它是什么呢？它是首先这个火炬的这个身上，它是融入了电影胶片的元素
1: 哦，
0: 而且呢，它是以12枚的冰雪运动图标对应了12个竞赛的大项，就是很有这种燃烧的功能的同时和光影的美学。你看，大家知道那个长春有一个长春电影节，
1: 对，
0: 是吧？
1: 它
0: 还有一个电影城。
1: 嗯，
0: 它也融合了这个文化的底蕴嘛，
1: 是的，它其实很有设计感啊，包括它的那个出火出就是出火口
0: 出火口嘛，
1: 对，融合了这个雪花和人参花瓣啊，这个双元素
0: 是，
1: 然后呢，演化出青年相拥聚力的文祥，然后也是诠释出了团结共进的赛事精神
0: 啊，没错没错，你这个充满朝气，大家伙也期待一下啊哈，哎，这个我现在虽然说我也很年轻啊，但是我们已
1: 刚大学毕业
0: 不是大学生了啊，那我们也没办法。
1: 毕业了的大学生
0: 参加这些运动会了，
1: 但我们可以为他们加油啊！
0: 对，但是我们嗓门大呀，我们可以创造气氛，是吧？好吧，大家伙儿也期待一下啊！我看微信后台有一些朋友啊，这是确实有点望而却步啊，对于我们这首歌曲啊，一下子就被难倒了。好吧，我们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啊，有想唱的我们再来
1: 啊。

0: 阿嬷常念道：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
1: 有情有义有礼，燕之屋。
2: 上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选购，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0: 词是写在心灵上的句子，自我定造 reword，
1: 自我定造 reword。 我是你的歌词定造人 FM 89.3 湖南音乐之声的 DJ 向文静。今天我们要定造的歌词来自梁静茹，偶阵雨，作词人沉默。你是未完待续，当局者的谜，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

这首歌用钢琴和弦乐织出了一片潮湿的回忆。天气隐喻的是作者的心境，偶阵雨三个字被拉长的尾音，像眼泪挂在睫毛上悬而未落的站立。当他唱爱过的人都住在哪里，和声层层堆叠，仿佛记忆在空房间当中反复的乱撞，间奏的吉他泛音穿过阳光，短暂的明亮之后又被弦乐拉回阴霾。这种明暗的交替精准复刻了偶尔放晴的复杂心绪。时间不是

0: 89.3
1: FM 89.3。
0: 接下来的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89.3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
2: 纸砚端的气韵与风骨，传奇里的雅致与勇气，《名人风雅一百事》。大家好，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有燕窝，有燕窝，燕之屋有燕窝的益生菌升级了，更多活菌，更多好菌，养出通畅好状态。百度、高德、大众点评搜索燕之屋门店，抢先半价体验，室内一小时送货上门，欢迎拨打热线88118811。燕之屋。
5: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6: 你好，糖醋排骨、锅包肉，再一个全糖奶茶。
7: 哎，张姐啊，这是给孩子买的。
6: 对啊，你是不知道我们家孩子就爱吃甜口，除了这些，吃零食也只认甜的。我想着趁他年纪小，还能放开吃，爱吃甜就吃点呗。
8: 控糖可不是大人专利，我国居民膳食指南指出，四岁及四岁以上儿童和成人每天不超过50克糖。用天然果蔬的清甜替代精制糖的满足，健康的饮食习惯是父母留给孩子存储到老的财富。
9: FM89.3 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10: 爸，今天寒露了。
11: 寒露啊，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最适合泡上一壶铁观音。
10: 嗯，好香啊。
9: 你知道吗，铁观音是闽南乌龙的代表，问世已有200多年，兰花香馥郁悠长，自带观音韵，历来深受茶人喜爱。
10: 喝铁观音有没有什么小讲究？
9: 冲泡铁观音讲究高冲低蒸，沸水出汤，才能激发出独有的兰花香与观音韵。不少老茶客寒露时节就爱用盖碗细品这一杯乌龙。
10: 为什么寒露要喝铁观音？
9: 寒露露气寒冷，气温更低，应注意润肺生津，健脾益胃，正为铁观音发酵适度，生津回甘，确实适宜。

将延安生产的泥料、小米和红枣送给了张恨水。春明外史连载时，张学良在北京看了连载，十分赞赏，径自找到张恨水的寓所去拜访他，交谈之下倾盖成交。后来张学良看到张恨水家里人口多，经济拮据，便授予他一个挂名领薪的参事职务，但张恨水一向厌恶官场，便拒绝了。虽然婉拒，并不妨碍他们的友谊。

0: 后跟我的探讨过程当中，我是其实盲猜，因为当时其实对于很多的专业术语啊，包括它是个什么颜色啊等等，全是不知道的。但是呢，我觉得还是要，通过自己看书跟对方的沟通，去发挥这种天然的想象力，没有任何专业的教育的这个想象力，然后给他们做了很多的造型，还有建议，大多数都是非常成功的，所以就树立了我，给我树立了很大的信心。因为你知道，艺术生，尤其是美术生，就是相对很难，你是第一次就考到自己心仪的学校的，因为那一年的北京服装学院是28000个学生，只招收100个人。我还是非常大胆的就报考了北服，然后也非常幸运，就当时我的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直接把我送到了自己被梦寐以求的象牙塔。所以就是一直，那我上大学2年级就创立了蓝玉这个品牌，当然是在我母亲的帮助下，她关掉了自己的店铺和工厂，来到北京帮助我开这个工作室。但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其实命运一直都是很眷顾我，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如果我有能力在为孤独症儿童啊以及各种各样的群体能做些什么的时候，我是义不容辞的，因为命运已经给了我太多的馈赠，然后不是所有的人努力就有成果的，所以我觉得还是要尽力的去回馈社会和周围的人。所以那你从2010年，后来我又去了美国纽约时装学院进修。然后2011年回来的时候呢，就接触了第一个明星的婚纱客户，就是罗海琼。在那之后，谢娜呀等等一群明星，就是都选择了我为他们做婚纱礼服的设计，就包括送上很多中国的女明星走上国际的这个红毯，为他们去设计战袍。所以那就促成了我整体的这个职业生涯。然后我自己也开了自己的品牌，以及在各地开了店铺。然后一直走到今天，就整体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虽然中间也穿越了很多低谷的周期，然后也有很多大环境的问题啊等等，可能造成的一些困难。当然，我自己在经商的过程当中，肯定也是遇到很多艺术家和生意人之间的这个冲突。但是我们都在往前走，然后团队也非常的支持我，所以我想把这种乐观，然后在艺术上的一些感悟，就包括幻化成手中的这些作品等等，这些美好的东西都是跟周围的人去分享。
1: 明白了。其实刚才通过蓝玉老师讲述，我们能够很明显感觉到，从高中时期就这好像是命运的齿轮真的在转动啊，选择了去做服装这条赛道啊。哎，那这个回顾这19年的这种周期，您现在的设计跟19年前对比，您觉得会有一些变化吗？大家对于婚纱或者是对于礼服的选择，这么多年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更新迭代呢？
0: 没错，它其实从流行趋势上来说，我们从现在往前19年看，其实3、5年就是一个审美的周期。你会发现女孩子的这种宽肩膀啊、oversize 的设计啊，好像每3、5年就会轮回一下。然后我们现在这一代咱们青壮年的人，其实都还能记得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那种宽肩膀的大西装，然后是流行过很长时间的。当时很多中国的这个小姐姐很时髦，也会穿着那样的设计，下面穿一个包身裙。那这种风3、5年就会刮回来一次。那在去年前年的时候，像这种 oversize 的大西装，就是男友力啊、穿男友的西装、穿男友的衬衫这样的风潮又回来。所以实际上呢，这是一个轮回，就时尚会有一个轮回。但是整体来看呢，最近这20年的流行趋势还是由繁到简，这也是我自己做设计的一个进化的过程。你会发现大美无边，就是越漂亮的东西它其实越简单，但是一定是需要一些生活阅历啊，还有在审美上的一个进化，它才慢慢自然的就会选择。但是呢，其实审美这件事情并没有对错的，然后我们就会建议我的客人。然后包括很多明星朋友，然后他们在选择礼服和平时的穿着的时候呢，就不要效仿。你可以去参，但是风格这件事情，每个人其实都有独立形成的风格。你自己的穿衣风格其实是由自己的喜好、生活方式、你的审美偏向以及你自己想展示自己的样子共同组成的。所以我相信千人千面。

0: 词是写在心灵上的句子，自我定造 WeWord。
1: 自我定造 WeWord。 嗨，我是你的歌词定造人 FM 九五零广西音乐台的 DJ 小爱。今天我们要定造的歌词来自王菲《如愿》，作词人唐田。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

愿是《如愿》这首歌的核心意象，也是唐田在创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这些愿既是个人对命运的抗争，也是对民族精神的延续。唐田的愿从来不是被动的等待，而是主动的担当。正如他抗癌十年仍坚持创作，正如父辈用一生守护山河无恙。当我们唱起如果说你曾苦过我的甜，我愿活成你的愿，我们也在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父辈的苦是历史的烙印，而我们的甜是未来的起点。生命的真谛或许就藏在这场永不终结的接力赛中。以苦为舟，以愿为帆，在爱的河流中驶向永恒。人生的拼图中，我们愿拼上属于自己的那一块。

0: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 妈妈，我饿啦！
2: 饭菜马上就好啦。
3: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2: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要。
4: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2: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 妈妈，
5: 妈妈，
1: 妈妈，
0: 妈妈总会，也总。

0: 嘿，你好，我是关悦。今天要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到的这位，他是一位设计师蓝玉。
1: Hello，几个安排的时装秀，所以挑战谁都在的。而且呢，一件设计呢，你可以把它做得很简单，很技术活，就它也不犯错。但是如果你想给自己挑战一点压力呢，那你永远都有牛角尖可以钻。所以其实现在各种的挑战也是非常的多，但是其实我自己面对客人的时候，有一种类型是我最难去做到的，令到他满意的，就是他可能自己自信心不足，他总是希望，哎，我把这件的上身拿下来，然后我把那个明星的下半身拿下来，是不是适合我？并且他对自己全身都觉得充满缺点，觉得，哎，我这额头有点大，皮肤有点黑，然后肩膀有点溜肩，腰又很粗，我怎么办？然后我这么听下来，我想，天呐，就这样的一个大美人，再加上能力这么强，你为什么要这？

0: 语言去形容自己，所以我们可能在设计前面好几个小时都是在聊天，在鼓励他，就是这件事情，如果你要这么想，你要想我穿一件衣服怎么去掩盖自己的缺点，那我想他即使有一个很好的效果，那你自己也不会开心，
1: 是，
0: 因为走到哪里一想到古诗词里讲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可能我们的内心就会吹来一闲适之风。这个其实是我们的祖先留下来的，
1: 是
0: 非常好的文化遗产。我们的力量来自包容，这一点其实在审美上面也能够看得出来，就是西方的礼服。

0: 词是写在心灵上的句子，自我定造 WeWord。
1: 自我定造 WeWord。 嗨，我是你的歌词定造人 FM 九五零广西音乐台主持人小爱。今天我们要定造的歌词来自罗大佑，《光阴的故事》，作词人罗大佑。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我们。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回忆的青春，
2: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改变了一个人。
0: 投诉电话12350，
3: 你留心，大家安心。
4: 想学主持、讲故事、变身自信小主播，那肯定去湖南电台芒果小主播2026秋季班呀！专业老师带你玩转口才，舞台表演超好玩，让孩子在快乐中成长，在表达中闪光。专业语音测评预约热线：8186-5967，8186-5967，快来加入芒果小主播大家庭吧！
5: 这是我出差带回来的巧克力，你要来点吗？
6: 不吃不吃，我控糖呢。今天晚饭啊，我就打算吃点水果。
5: 山楂、芒果、冬枣、柿子，这是你的晚餐吗？
6: 对啊。
5: 你减肥屡战屡败的根源总算找到了。
7: 想要控制血糖，拿水果当晚饭可能会适得其反。芒果、冬枣、山楂都是隐形糖分炸弹，每天摄入100-200克 DGI 水果，才能控糖养颜，两不误。
8: FM 89.3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9: 爸，今天寒露了。
10: 寒露啊，那得喝点好的。这个节气最适合泡上一壶铁观音。
9: 好香啊。
8: 你知道吗？铁观音是闽南乌龙的代表，问世已有200多年，兰花香馥郁悠长，自带观音韵，历来深受茶人喜爱。
9: 喝铁观音有没有什么小讲究？
8: 冲泡铁观音讲究高冲低斟，沸水出汤，才能激发出独有的兰花香与观音韵。不少老茶客寒露时节就爱用盖碗细品这一杯乌龙。
9: 为什么还

0: FM 89.3的快乐车族，大家好，我们是
1: 水木年华，
2: 每天晚上和我们一起锁定 DJ 关悦，
3: 听不同的人生主打歌。
4: 有的设计都有兜，然后甚至一件旗袍上面我都会有兜，然后并且像袖子，我的肩膀就会做得很松弛，然后会令到我什么时候想举手啊，想做一些很大的动作都可以做到，就哪怕是穿着礼服，所以就习惯了，觉得自己做的衣服最贴心。然后再者就是它是一个职业病，就我对面料非常的讲究，就我们你像冬季的羊绒，我们都是意大利进口100%的 cashmere 的羊绒，所以呢，如果我去买市场上的成衣，可能很多时候一看这个价格是10000块，但是它的面料摸起来好像不是纯羊绒，然后就就这种职业病就会发生，所以我一般很少买衣服。
5: 但是每一次您的穿着哈，我觉得都是非常的搭配那个场合，可能就是因为设计师的审美本身在有限，第二就是因为蓝宇老师本身也足够的自律啊，就是身材保持的非常好。
4: 这个还是很一般，其实我应该就作为一个时尚从业者应该更

从小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

陈恒哲是他倡导文学革命一个最早的同志。1920年，陈恒哲接受蔡元培的邀请，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陈恒哲自幼富有男子气，直言快语，豪爽不羁。但作为一个女人，陈恒哲美貌迷人，在美国留学时就是男生们争着献殷勤的对象。最后大学者任红俊跨国3万里上演求婚大戏，终于捧得美人归。后来40多年如一日，任红俊和陈恒哲恩爱有加，白头偕老。

天，请继续收听由著名演播艺术家孙占山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名人风雅一百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千零一夜。

0: 到山顶了，风景真美呀！
1: 看，对面半山腰裸露了一大片。
2: 近段时间经常下雨，应该是滑坡。
3: 怎么办啊？山下还有好多人家。
2: 安全问题，打12350反映。
1: 哎呀，那艘渡船甲板边上都站满了人，超载太多了吧？
4: 水上的事儿，出了事儿就是大事儿。
1: 拍个照，马上就打12350。
5: 老张，白天还说工厂在安全整改，怎么到了晚上就要我们来上班呢？
6: 哎，这是偷偷复产呢。
5: 哎，不行不行，我们管不住厂长，12350会管的。
7: 发现安全问题别沉默，你的一个电话可能挽救无数家庭。
8: 全国统一安全生产举报投诉电话12350，
9: 你留心，大家安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

十六岁遇到了你，遇到了小事就计较的你，遇到了分开前和开始前那一个开心的你，遇到了分享你心里的底，遇到了分开后心里的你。可惜我十六岁心高气傲，你分开的迫不得已。

0: 戴上了手铐，虐伤心灵的幼小。我并不完美，没那么周到，不能把破损的心给修好。现在我赚到了钱，但是能祝福你我，哼，都好都好。
1: 李欣啊，我爸结婚了，
2: 和我们想象的一样，有鲜花拱门，有红地毯，
1: 有白婚纱黑礼服，但就是没有。

0: 一餐。
1: FM 八九点三和湘雅博爱康复医院糖胖病逆转康复中心邀您一起把多余的糖换成生活的甜。

克马上来石宇所上班，并任专职研究员。可这一路折腾下来，陈寅恪的眼疾加重，实在是难以到李庄上任，只能谢绝傅斯年的好意了。石宇所的主管部门是中央研究院，